出娘岗，那出娘岗 ，Number One， 那不是吧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全不一样，俺出的样，有苦的嘛，连出的让，比苦的慢，比你会走，连出的难，俺那苦刚才的苦的慢，我连比才的苦的难，连什么的 is the reason the joy of the video， 那苦别人都会拉，俺还要拖拉，谁他妈还绕拉，连妈被你一拿拖拉，谁家的苦，我祝你干苦的。No mercy. No mercy.